0: 整。
1: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0: 点整。
1: 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2: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

0: 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千赫。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北京小雨，21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激励广大劳动群众担当作为。
1: 李强在广西调研。
0: 5一假期首日，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4亿人次，各地综合施策，全力保障群众顺畅出行。
1: 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调试阶段。
0: 中国队包揽跳水世界杯总决赛首日全部5枚金牌。
1: 伊朗提交伊美谈判最新方案，美军在中东8国16处军事设施在伊朗袭击中受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3: 4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4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又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2: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4: 在15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

0: 族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为共同理想和目标而团结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中铁十四局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项目负责人周翔表示，自己将和400名工友一起用双手创造价值，以实干托举生活。
2: 今年是黄岗路黄河隧道通车的冲刺之年，我们一定不负重托，站好每一班岗，把好每一道关，把这座川黄隧道打造成经得起历史考验、人民检验的精品工程，用实实在在的业绩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我们新时代劳动者的力量。
1: 在祖国的大西北，乌鲁木齐站客运值班员古利斯旦·朱瓦斯别克坚守岗位。他说，总书记的嘱托激励基层服务人员接力奋进。
3: 乌鲁木齐站是展示民族团结大美新疆的前沿阵地，作为铁路客运人，我深感重任在肩，要用多语言优势畅通服务渠道，用专业能力保障出行安全，用扎根边疆、奋勇争先的实干担当，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1: 在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山大景区，精美雕塑和麦积烟雨景观吸引了不少游客，景区的讲解员们耐心细致地解答游客的问题。麦积山大景区讲解员彭丽娟：
4: 我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进一步开拓进取，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运心传播好中华文化，运行讲好中国故事，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维护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着力解决急难筹判问题，动员激励广大劳动群众为实现宏伟蓝图而不懈奋斗。总书记对广大劳动群众的关心关爱，让黑龙江省黑河市总工会宣教文体网络部部长吴山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以劳模精神为引领，凝聚全市职工奋进力量，以劳动精神为底色，深入企业、码头、田间，倾听职工心声，解决急难筹判，扎实做好职工权益保障、技能培训、困难职工帮扶等工作，依法维护负额务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群体权益。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4月29号至5月1号在广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水网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安全效益相统一，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统筹规划建设各级水网工程，强化水资源综合利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支撑和重要保障。在南宁市，李强来到玉江老口水利枢纽江北中堤水毁段应急抢险工程，听取广西水网规划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水网建设是提高防洪减灾能力、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国家水安全的战略举措，同时具有交通运输、生态环保、旅游景观等多方面功能。要锚定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目标，加快推进水网建设，统筹存量和增量，加强互联互通，推进水利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着力提升网络效益。广西要认真落实国家水网规划，实施好各级水网工程，积极探索形成更多好经验、好做法。在钦州市，李强来到平陆运河码道枢纽，听取运河建设情况介绍。李强指出，平陆运河对实现江海连通、陆海联动具有重要作用，要高标准、高质量做好运河建设，确保如期顺利通航，努力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示范工程。李强来到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观看智慧港口作业。 他强调，北部湾港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进一步完善港口设施建设，提高智能化。

0: 运营水平，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扩大辐射带动效应。在北海市，李强来到金海湾红树林生态保护区，细致询问红树林保护情况。他指出，水生态保护是水网建设重要内容，要坚持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加强红树林湿地等保护和修复。在环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置工程牛尾岭泵站，李强强调，要规划建设好重大引调水工程，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实现户际联调，增强水资源调配能力和供水保障能力。调研期间，李强详细了解广西防汛备汛工作情况。他指出，广西等南方地区已进入汛期，要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雨情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水利工程联合调度，完善人员紧急转移避险等预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五一假期首日，铁路、公路、民航都迎来客流高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亿人次。各地各部门提升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假期安全顺畅出行。假期首日截至18点，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山东多地中小学春假和五一假期出行客流叠加，山东各大火车站昨天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95万人次。铁路部门通过加开临客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车加挂等方式提升运力供给。中国铁路济南局济南站客运车间值班站长韩小丽：
4: 客流高峰时段，我们在候车室提高广播宣传频次，在进站口扶梯处增加引导人员，引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走无障碍电梯进出站。
5: 五月一号，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99.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铁路部门密切联动地方文旅等部门，便利旅客出行。中国铁路郑州局南阳车务段工作人员王田：
6: 在南阳东站、南阳站出站口设置文旅咨询台，向旅客免费发放南阳赏花地图，并协调增开车站到月季大观园的赏花接驳公交专线，让旅客一路畅行，直达花海。
7: 苏超观赛与旅游客流叠加，五一假期首日，江苏多条高速迎来出行高峰，各服务区新能源车辆充电需求快速增加。京沪高速高邮服务区是江苏省首座充电枪数量突破100把的高速服务区。假期里，服务区还增配了一辆移动快充站，配备4把快充枪，有效缓解排队压力。
8: 假日期间服务区车流量大，请各位车主有序排队充电。
7: 扬州交警利用无人机实时监测车流，为分流决策提供数据支撑。扬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公路2大队民警童鹏：
9: 在五一期间，我们加大对高速路网的监测，对路面拥堵的路段进行远端分流和多点分流。
10: 民航也迎来客流高峰，在四川成都天府机场和双流机场间的行李免费转运服务，让旅客能空手跨场中转，进一步便利出行。旅客徐女士：
11: 利用这个中转时间逛一逛成都，感受一下成都的这个美食啊、文化啊、人文风景，我们就觉得就还挺贴心的。
0: 平陆运河控制性工程三大核心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昨天进行冲水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建设进入冲刺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迎来破堰引水，随着挖掘机的不断掘进，2号围堰被挖出了一个缺口，下游的水缓缓注入青年枢纽的船闸。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钟广达介绍：
12: 三个阶段进行这个拆除，首先从8.5米降到5米的标高，第二阶段从5米挖到3.8米，在我们这个护坡冰上，我们开一个底宽5米、上宽是10米的缺口，顺着我们这个缺口把它冲水。
5: 青年枢纽在建设之初一共搭建了3个围堰，此次为了引水而破除的是在下游的围堰，目的就是为了让水流相对缓慢有序地注入船闸，确保枢纽主体结构不受冲击。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表示，青年枢纽成功破

0: 落雁引水，标志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进入油水调试阶段。
1: 我们在闸室等关键部位啊，也埋设了大概725个传感器啊，它可以监测关键设备的一些受力、水压等参数，可以确保我们在整个冲水调试的过程中啊，始终处于一个可监测的状态。
0: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昨天开展，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为全球采购商搭建一站式高品质采购平台。总台记者刘一晨、胡慧义、朱星晓报道。
3: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设时尚、家用纺织品、玩具及孕婴童、文具、健康休闲五大板块，展览面积51.5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1.2万家，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突破3000家，创新驱动成为鲜明特色。智能棉服、智能书写笔、各式各样的轻工新品吸引众多境外采购商深入洽谈。土耳其采购商莱米·奥齐尔卡恩：
4: 中国企业发展十分迅猛，产品更具智能化、绿色环保特质，也更贴合日常生活使用的需求。展会上各类新品、新技术与全球市场的需求高度契合，我们也希望借助广交会平台寻求更多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
3: 本届广交会第3期专区设置得到优化，智慧医疗专区扩容升级，全景呈现我国 AI 诊断、手术机器人到智能康养的智慧医疗领域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广交会工作处工作人员王文杰：
5: 通过专区题材创新与阵容升级，期待进一步吸引更多境外采购商到会，激发更多企业的创新积极性，让广交会更有活力，展览更有成效，企业更有收获。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清晨6点，五一档电影首日票房已超2亿元。上映新片涵盖革命历史、悬疑、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目前，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30亿元。
6: 五一假期，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迎来入境客流车流高峰。据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数据统计，5月1号当天截至16点，经口岸入境人员车辆分别达到4.3万人次和1万辆次，分别占总客流车流的62%和76%。
2: 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开赛。中国队在首个比赛日包揽男子双人3米板、女子双人3米板、女子双人10米台、男子双人10米台和混合团体全部5个项目的金牌。
6: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昨天夜间到3号，中东部地区将有一次大范围降水过程，广西北部、云南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青海东部和南部、西藏东部、川西高原中北部等地高海拔山区有大雪，局地有暴雪。正值五一假期，出行和旅游人员密集，需关注雨雪较强降雨和局地强对流天气对交通、旅游、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结束战争、实现持久和平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说，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2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据以色列媒体1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军官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未能达成移除伊朗浓缩铀库存、停止伊朗铀浓缩活动的协议内容，那么以方在军事行动期间所取得的成效将毫无意义，以方需要对伊朗发动另一次军事行动以实现该目标。 美国媒体一号

0: 发布调查报道说，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八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无法使用。卫星图像显示，伊朗主要打击目标包括先进的雷达系统、通信系统以及各类飞机。卡塔尔交通部发布公告称，从2号零时起全面恢复全天候海上航运活动。记者1号获悉，美国华盛顿邮报、美国广播公司与易普索的联合民调显示，超过60%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用军事力量是错误决定。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说，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尤其是步兵的薪酬。此外，从今年开始，乌军有可能让军事人员分阶段退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25%。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随后说，如果美国采取与欧美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将保留一切选项来维护欧盟利益。
0: 记者1号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扩大对古巴政府的制裁范围。
1: 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份文件显示，鉴于美国再次陷入汇费拖欠状态，且越来越多的成员国未能按时缴纳汇费，世界贸易组织正准备削减约10%的支出，相关措施包括冻结招聘及裁减短期工作人员。
0: 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感受大美风光。
2: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3: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4: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5: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6: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7: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红海滩游玩，我看这里的一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孙勇，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咸丰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听咸丰早新闻。今天天气多云，气温20到29摄氏度，明天小雨转阴，气温19到28摄氏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郭宁宁主持并研究贯彻落实措施；数据金融智企未来主题交流活动举办；福州市数字经济重点项目对接招商签约活动举行；2026数字中国创新大赛总决赛颁奖典礼举行；五一节福州文旅惠民活动精彩纷呈，好戏连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1: 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日前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常委会会议要求，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请听报道。
2: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坚定信心，保持定力，强抓政策机遇，深入开展三征，持续推进奋勇争先行动，全力以赴拼经济，一心一意促发展，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内需潜力挖掘、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风险防范化解、民生福祉改善等各项工作，奋力实现双过半，确保“十五五”良好开局。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突出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严细时的工作作风，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义乌发展经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加快构建358X 产业集群，探索走出符合福州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开幕式时的主旨讲话精神，强调要聚焦放大峰会效应，加力推动签约项目落地、创新成果转化，深入实施数字要素城、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做优数字产业生态，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要继续做好第10届峰会筹备工作，确保一届比一届更加精彩、更富实效。会议传达了省委书记周祖义在福州调研群团组织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时的讲话要求，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群团发展道路，持续深化群团领域改革，提升群团工作引领力、凝聚力、服务力、执行力，持续擦亮茉莉姐姐、春天计划、荣成巾帼等特色品牌，组织动员广大职工、青年、妇女、科技工作者等积极投身现代化国际城市建设。会议要求全市各地区各部门要树牢群众过节、干部过关意识，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统筹做好五一期间文旅促消费、安全生产、值班值守等各项工作，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努力为群众创造平安祥和的节日环境。会议听取了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筹备工作情况汇报，审议了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工作要点。
1: 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数据金融智企未来主题交流活动日前举办，请听报道。
3: 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出席并致辞，中国证监会原主席肖刚

0: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国务院原副秘书长江小娟，全国政协委员、科技部原副部长李萌，全国政协委员、工信部原副部长王江平，兴业银行董事长吕嘉进做主题演讲，中国银行原行长李李辉主持。郭宁宁在致辞中说，福建福州是数字中国建设的思想源头和实践起点，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近年来，我们深入实施金融强省强市发展战略，强化改革创新，深化数字赋能，持续推动金融服务提质增效。当前福州正着力构建 358X 产业集群，因地制宜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需要金融活水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有力支撑。希望与会嘉宾聚焦数字金融创新、跨境金融服务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等关键领域，加强交流，共促合作，推动更多金融创新成果在福建福州落地生根。期盼大家持续关注福建福州，投资福建福州，与我们携手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共同谱写金融赋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本次主题交流活动围绕数据要素与人工智能驱动下的金融创新、数字金融赋能实体经济发展等前沿议题展开深度交流。会上发布2026年1季度我国数字经济金融形势分析报告。福建证监局局长李永春、市领导张定峰、郑玉、蓝文等出席。
1: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福州市数字经济重点项目对接招商签约活动日前在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请听报道。
0: 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市长吴贤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忠，市政协主席刘卓群出席。活动现场，我市发布数字经济合作机会清单，涉及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海洋经济、工业互联网等多个前沿领域与特色行业，共计132项。此次清单发布，旨在搭建高效的产业合作对接平台，吸引广大企业积极参与数字福州建设。现场还从本届峰会对接的204个项目中，遴选20个重点项目进行签约，包括 AI 大模型、数据标注等一批新兴产业，以及 AI 服务器、AR 眼镜等一批数字经济终端产品制造项目。这些项目的签约落地，将为福州持续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注入新活力，增添新动能。福州市人民政府还分别与交通运输部、东海航海保障中心、庆阳市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交通运输部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主任李世刚、甘肃省庆阳市常务副市长刘长发、东华软件董事长薛向东、中兴通讯副总裁叶策、市领导张定峰、郑玉、梁栋参加。
1: 2026数字中国创新大赛总决赛颁奖典礼日前在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请听报道。
0: 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市长吴贤德，省数据管理局局长郭文忠，省工信厅副厅长徐永熙，省人社厅副厅长黄信友，省通信管理局副局长张国奇，省科协副主席刘辉雄，甘肃省庆阳市常务副市长刘长发，漳州市副市长林少金出席，并为青少年 AI 机器人、人工智能、空天信息、数字城市等赛道的81个奖项颁奖。市领导张定峰、郑玉参加。据悉，本届大赛围绕国家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建设一体化数据市场、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推进数字化全面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等工作部署，聚焦强底座、扩场景、拓生态、育人才四大方向，以数据要素提质增效、数字技术赋能驱动为核心导向，共设置数据应用、人工智能、数字安全、数据标注、空天信息、数字城市、数字金融、数字文旅、数字健康、性创赛道、智能科技、低空经济、数字制造、青少年 AI 机器人14个赛道，报名总人数达到3.3万人次，来自全国的优秀团队同台竞技，涌现出一批数字领域硬核创新成果，生动诠释了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活力与创新动能。
2: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1: EOI 时代，用数据重构企业管理范式分论坛日前在福州举行。国家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烈红、副省长林瑞良、市长吴贤德、中国一汽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刘义工出席并致辞。本次论坛由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主办。会上，与会代表聚焦智企新城、智新产业。

0: 智领技术三大方向，围绕用数据加 AI 重构企业管理范式，以系统型 AI 拥抱智能时代与不确定性共舞， AI 时代的领导力重塑， AI 原生数据发展趋势，从数据底座到智能闭环的融合之路，数字化转型的管理理论与思考， AI 原生的数据互操作技术体系与基础设施等话题做主题演讲，共同探讨数据与 AI 融合赋能企业管理变革的全新路径，为实体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可借鉴、可复制、可落地的实践方案。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可信数据空间分论坛日前在福州举行，论坛聚焦筑牢数据空间，数字引领未来主题，发布了系列全国可信数据空间试点建设成果，首批可信数据空间创新发展试点正式发布，全国数据集团联盟与可信数据空间发展联盟发布了城市可信数据空间实施路径报告，作为可信数据空间互信互认计划系列成果之一，可信数据空间跨域互信能力评价规范第一版也同期发布。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数字经济分论坛日前在福州举行，论坛以聚力数创企业培育，激活数字经济新动能为主题，知名院士专家和来自有关部门、龙头企业、典型数创企业、头部金融投资机构等的嘉宾，围绕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前沿、数创企业培育路径以及资本赋能逻辑等议题，共享实践经验，共议发展前景，共谋务实良策。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高质量数据集和数据标注主题交流活动日前在福州举办，活动以建设高质量数据集、赋能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为主题，发布了国家数据集管理服务平台及高质量数据集测评联合行动倡议，并启动具身智能数据推进计划北京，与会专家先后就数据标注体系化建设、有色金属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实施等等进行分享，还围绕高质量数据集价值释放与行业应用展开圆桌讨论。大模型、人工智能体与涉外法治前沿分论坛日前在福州新区长乐区举办，主题研讨环节与会专家围绕人工智能发展的法治回应与制度创新和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变革中的涉外法治应对等两个议题展开深入交流。圆桌对话环节与会嘉宾围绕全球视野下人工智能治理的机遇与挑战展开讨论，论坛上发布行业先进智能体阿在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人工智能立法主题报告，中国人民大学福州研究院涉外法律咨询服务中心福州同期揭牌。日前以加速城市数据创新、 AI 赋能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数字中国 AI City 分论坛举行，分论坛现场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华为等相关代表围绕人工智能赋能城市数字化转型、共筑城市数字化跃升全面智能化等做主题发言。贵州省、香港特别行政区、广州市、深圳市的相关负责人分享人工智能与数据要素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建设经验。现场华为联合15家合作伙伴共同成立 AI City at 城市数字创新生态联盟。
1: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昨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福州文旅惠民活动精彩纷呈，好戏连连，市民游客徜徉古韵街巷，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礼赞劳动之美，品读闽都风情。在三坊七巷光禄银台，由市文化馆带来的非遗国潮进古厝沉浸式街头文艺快闪活动举行，现场朝气少年展演儒家拳、刚柔并济、文武兼备，福州语歌曲齐齐走激励劳动者团结奋进、勇于拼搏，舞蹈腐女簪刀敬显福州女

0: 竟勇毅坚韧，心怀家国的巾帼风采。接地气而又充满闽都风情的演出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驻足欣赏。游客于冰冰：
1: 我感觉这里的表演特别精彩，很有福州的味道。五一假期在三坊七巷欣赏表演，特别有氛围感，然后给大家能带来特别多的快乐。希望更多人来到福州，喜欢福州。
0: 福州市歌舞剧院二级演员、福州语歌曲协会副主席许振奇：
2: 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让我们深受鼓舞。今天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作为一线文艺工作者，我们将继续大胆创新，精心排练，创作出更多充满正能量的优秀作品。
0: 在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周末戏相逢惠民专场演出热闹启幕。广场戏厅里，民乐合奏《喜羊羊》《茉莉花》悠扬奏响，林则徐复出担当，铿锵唱段传递家国情怀。荔枝换酱桃、头粒、麦杨桃等经典折子戏接连上演，市民游客或驻足聆听，或拍照打卡，沉浸式感受非遗戏曲的独特韵味。市民房女士：
3: 既放松了身心，又感受了这个福州比较浓厚的一个文旅氛围，我感觉这份体验是非常美好的，也推荐大家来感受一下这个闽都特色文旅的魅力。
0: 游客黄昌荣：
4: 看到了原汁原味的闽剧表演，近距离感受非遗，感觉特别惊喜，一边逛美景一边品文化，真切地感受福州浓烈的烟火气息和独特的人文风情。
0: 作为福州五一文旅惠民的重要内容，本次闽剧系列活动以多点布局、专场联动的形式，还将走进三坊七巷、朱子坊历史文化街区等地，推动传统艺术走出剧场，融入街巷。福州闽剧艺术传承发展中心一级演员吴泽文：
5: 总书记对广大劳动者的问候和嘱托，让我们文艺工作者心里特别的温暖，干劲十足。五一假期，我们愿戏曲致敬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接下来，我也会立足本职，愿文艺力量为城市文化发展添砖加瓦。
6: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日前，长乐张港与文如九号酒店战略合作授牌仪式在福州三坊七巷举行，现场授予文如九号酒店张港海傍一磅一码福州指定合作酒店牌匾，标志着双方正式携手共同推动这一珍稀闽地食材的高质量发展。青聚同心，血脉融合，五四青年节联谊交流活动日前举行，25名两岸青年相聚一堂，在行走与体验中增进情谊，凝聚共识。主办方表示，在五四青年节前夕举办此次活动，正是希望以小而美、精而暖的形式，以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为载体，为载融台湾青年与本地青年搭建一个轻松愉快的交流平台。昨天，有福之州2026年福州文旅摄影大赛正式启动，诚邀摄影爱好者用镜头展现福州的山水之美、人文之韵，记录文旅融合的新亮点、新面貌，解锁千年闽都的别样风采。大赛作品征集时间持续到8月31号。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江安，播音肖阳，值班总监林玲。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北京时间8:00，
6: 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